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

0: 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啊，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心掏肺，呼天抢地，多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人缘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请说相声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哟。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

0: 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山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芽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的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一零六五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一零六五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3: 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哈，你有没有保留比较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苏运莹《消失》。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我们一起再来关注浙江义乌的消息。浙江义乌呢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呢也能够买全球。
3: 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客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4: 早上9:30，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5: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在上为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就是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东西都拿过来。
4: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6: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4: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7: 它这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8: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9: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制造的小风扇成为了欧洲的清凉神器。
10: 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降温、节水、节能产品需求快速攀升。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出口大涨，近期仍然有很多欧洲客户前来寻单补货。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1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 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它空运的是200台。
11: 经营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13: 目前来的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往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了。
11: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14: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再那个就节水。
11: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14: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工人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采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
2: 最近越来越多的宝藏小城藏不住了，这个暑期呢，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了小城。
15: 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16: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起来以后，双手，
17: 用双手，要
18: 去根部要找根部，
16: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5: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16: 来，也给屏幕前的观众啊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来，屏幕前的观众，张嘴。
15: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9: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20: 不是一个城区的蓝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5: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21: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5: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

0: 被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1: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0: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2: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0: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3: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0: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4: 在这三条与黑。

0: 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的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曲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曲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2: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曲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3: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曲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1: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曲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曲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4: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曲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0: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曲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4: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5: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曲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0: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曲线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1: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苏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沪武高速方面，双向服务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来看一下骑车弹琴。说呢，从小到大尝试了很多好玩的东西之后啊，还是钢琴、篮球、乒乓球，像这样的一些我比较擅长的会能坚持到很久啊。俗话说拥有一技之长，学到老活到老嘛。
2: 嗯，好，再来看啊，束缚他说，我在沉浸式做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听武林外传，从高中到现在很多年了。
1: 你这个习惯啊，这能够专一下来也很不容易啊。来看一下车库工程师说，从小到大接触了不少的爱好，有的是没有坚持，最后留下来的在经过无数次筛选之后验证之后更适合自己的，那只有学习做饭了。
2: 嗯，Hugh 他说运动5-6年了，有时间运动就是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再来看苏苏，他说我的包里一直都会装一袋糖果，一方面呢是如果说在外面吃饭吃了重口的食物啊，就吃一颗清新口气，另外一方面是想着如果说哪天遇到了低血糖头晕的人也可以应急。
1: 嗯，再来看啊，丸子酱他说呢，坚持梳头强健发根啊，疏通头部的经脉，减少脱发，另外呢脱发发量少呢还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这个生活小百科啊。
2: 好，我们再来看啊， Pig 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是写日记，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是断断续续的在写了，每天感觉也都是流水账比较多。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写日记真的是学校这个要求的一件事情啊，每天都要写。来看一下小影说，不要躺着看书看手机刷视频啊，只剩下慵懒和无力了，或者是不想思考了。再有不想熬夜说，多揉一揉肚子，养成保持每天按时这个上厕所的习惯啊。
2: 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分享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照，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电影《八仙》在海外圈粉，外国观众表示啊，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更想来中国了。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呢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今年西北太平洋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4: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5: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3: 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
6: 所以呢，其实在美学上我们还是依托于传统，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比如说博物馆中的那一些蓬莱仙境的一个盆景，包括我们这个蓬莱仙境的山体的材质温润如玉，有一种玉的质感。
3: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7: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这个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的东西，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呢偏多了9个。三伏天呢，平均每4天一个台风生成。那么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呢？
2: 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8: 那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偏多、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9: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新能源汽车攻入日本市场，中国汽车出口爆单，运输船不够用了。
10: 美媒近日报道，中国汽车出口大幅增加，全球航运业的运力已经跟不上了。事实上，中国车尤其是电动车正在多个市场取得突破。
1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运输需求激增，将汽车从中国运往海外的船期已排到数年之后。今年以来，租船费率已上涨65%。拥有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船队的瓦勒纽斯威廉森公司表示，航运公司近年来掀起创纪录的买船潮，全球汽车运输船队规模已扩大约40%，但仍无法满足中国的出口需求。美媒注意到，由于出口规模庞大，中国车企也开始进军航运业。2024年，比亚迪启用首艘专用汽车运输船，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由8艘船组成的船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和7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
12: 我试驾了比亚迪的轻型电动车车型海獭，除了电动车特有的驾驶体验之外，这款车还颇为注重内饰的便捷性与舒适性。
11: 比亚迪近日宣布，轻型纯电动车海獭在日本上市仅2周，订单量就突破1000辆，这是该公司在日本新投放的车型中订单增长最快的一款。长期以来，日本车市被视为全球最为封闭的市场，本土品牌市占率超过9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到来，自是固若金汤的日本市场也出现了缝隙。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进军日本市场，尤其是轻型车在日本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类车的大小和排放量有着严格的法规限制，凭借税费减免和停车便利等优势，轻型车常年占据日本新车销量约40%的份额。
12: 车速提升过程非常平稳，且静谧性出色，转向手感良好，能够按照预定路线稳定过弯。悬挂系统针对日本道路专门调教，能有效抑制噪声与震动。由于电池置于底盘下方，降低了重心，行驶稳定性高，过弯时车身侧倾感不明显，在狭窄道路上会车也很轻松。
11: 有日媒形容，海獭的上市正式打入了日本汽车工业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座堡垒。中国电动汽车正在叩开的还有加拿大市场的大门。
13: EV models like this one are still waiting on approval by Transport Canada. They're expected to hit the market early next year.
11: 这是东风汽车的一款电动车型。据行业专家预计，该车型在加拿大的售价将在2.5万至3.5万加元之间。而2025年，加拿大人购买电动汽车的平均花费为6万加元。
14: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has gone up so much, and the price of gas.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ffordable options.
11: 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加方宣布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
15: China's strengths in electric vehicle sector are undeniable.
11: 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蒂华纳，开车排队穿越边境往往要等候数小时，但最近另一个地方也排起了长队。
12: 充电有时候挺费劲的，这里只有2台充电桩，已经大约有6辆车在等候了。
11: 墨西哥电动汽车销量正迎来迅猛增长，今年上半年销量同比上涨超过40%。
16: On this side of the U.S.-Mexico border, Chinese-made electric cars are everywhere, now accounting for roughly 7 out of every 10 EV sales nationwide. But on the other side, in California, they are scarce. A 100% U.S. tariff effectively keeps them out. That means buyers here in Tijuana have access to newer, cheaper electric cars unavailable to their American neighbors.
11: 安东尼奥·洛佩斯在蒂华纳一家中国新能源汽车门店工作，他透露店里很大一部分客户来自边境以北的美国。
12: 在这里买车，购车人必须是墨西哥公民或是合法居留者，不少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会来到这里买车，在墨西哥完成车辆注册，然后开车跨境往返。
11: 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因为美方的高关税尚未大规模进入美方市场，但美媒近日报道，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正大量进口中国整车， 用于扩充其无人驾驶出租车队。据悉，这些无人驾驶电动车由中国吉利旗下的极客提供，极客在中国进行整车底盘、车身、电池和电驱的制造，车辆运抵美国后由供应商加装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等设备。
17: Now, when you strip back the Waymo branding, the Ojai comes from Zeekr, a Chinese automaker owned by Geely, the same conglomerate that owns Volvo and Polestar. Zeekr manufactures the base vehicle in Ningbo, China, then ships to Mesa, Arizona for final assembly.
11: Waymo 车队此前的主力是一款改装版捷豹，单车成本最高超过$200,000，而进口申报文件显示，每辆极客的申报价约$38,000。叠加127.5%的关税后，单车落地成本约$8.65万。在美完成全部设备加装后，单车总成本约$110,000。进入2026年以来，极客已通过洛杉矶港向 Waymo 运送了超过2600辆无人驾驶电动车。
17: I've seen some analysts say that like the Ojai costs half as much as the I-PACE.
18: That's true. Even with the tariffs involved, it is a less expensive platform than the I-PACE.
11: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曾孙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朗西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抱河大道高架。以上路段的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范岗入口封闭，桐城南枢纽范岗往安庆方向匝道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时间来到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养生美食。各位都有独特的降低秋燥、缓解秋燥的办法吗？今天我们一起跟随专家啊，一起吃起来啊，这个酸味食物是有助于缓解秋燥的。具体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第二张图片，收金叶啊。说到金叶啊，相信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到了秋天天气特别的干燥，是容易觉得这个金叶亏虚，所以这跟这个季节特别的契合，是吧？
4: 对，总说秋三月啊，实际上就讲的是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其实我们认为叫做燥邪当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段时间内天气主要就是以干燥，那么燥邪当令。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燥盛则干呢，就好像我们的屋子里面，比如说你烧了很多火炭呢，暖气开得很热，这个屋子就会变得很干燥，是不是？
3: 对，
4: 所有东西都变干了，花也干了，然后水也干了。燥盛则干呢，它会表现在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嘴巴很干燥，鼻子很干燥，眼睛很干涩，内脏里面我们的大便也变得干结了，这个主要都是因为这个季节相关。
3: 没错啊，所以在这个季节收金叶其实也是一种收养，对吧？
4: 对，
3: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4: 啊。
3: 这个金叶指的是什么呢？只是指的我们身体的水分吗？
4: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金叶不单单是指我们的水分，它是指我们身体中有一切这种流动的有形物质。但是从我们现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来讲呢，我们讨论是个狭义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口腔的津液，还有我们脏腑的津液，身体的津液，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来收养津液呢？一起来看一看养阴润肺。
4: 为什么我们说收津液要说到养阴润肺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就像我们的人一样，都有它的喜好。肺脏叫做喜润物燥，什么意思呢？它很喜欢一个湿润的环境，它很反对或特别抵抗抗拒一个干燥的环境，这和我们现代医学认为的我们的呼吸道是需要有很多的纤毛啊，或我们的气道的湿化，有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些，就会有感染的咳嗽啊，这是一致的。所以肺脏呢是喜润物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肺脏和肺气相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最需要养阴润肺的。那怎么润？肯定不能靠阳气来润，中医就要认为靠阴，这个阴就包括我们的阴液呀、津液呀、血呀，这些属于阴的这种有形物质来滋养它。
3: 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就是中医中讲这个阴阳的理论，阳可能更代表的是火，阴可能更象征的是水。所以您刚才讲到了肺，它喜润物燥，喜欢这种湿润的感觉，正好阴对应的是水。
4: 对，
3: 所以我们把这个阴给养好了，水充足了，肺就润了，能这么理解吗？
4: 对，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啊，非常的恰如其分。
3: 那咱们具体来说说啊，该如何在秋季养阴润肺？你有什么方法支给我们？
4: 秋季的养阴润肺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喝生津水。
3: 多喝生津水。
4: 对对对对
3: 啊，这边有个定语啊，不是多喝水，而是多喝生津水。这个生津水肯定有门道。
4: 这个生津水啊，实际也是来自于我们长期以来啊，前辈和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古方啊。这个古方呢就叫做五汁饮。这五汁饮呢实际上是五种中药或者用五种食材搭配配合起来的。那么这五种食材呢就是雪梨，第二个呢就是莲藕，第三个呢就是马蹄，也叫荸荠，第四个呢是芦根，第五个呢是麦冬。那么这五种呢，实际上我们一般呢是将它切块以后呢进行煎煮，如果是大家用比较大的这种容器进行煎煮的话呢，大概每样要50克左右，如果是小的 啊，小的这种容器的话呢，每一种呢都在20克左右进行煎煮。那么这样的话呢，分成1天3次，每次少量的试用就可以了。在煎煮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煮沸，把它煮开，煮开呢3到5分钟，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食材呢发挥充分的作用。这个可以起到清热、生津、止渴的重要的作用。
3: 好，您刚才说到了5只饮哈，说到了5种食材，您分别给我们讲讲哈，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功效？为什么这5种要如此搭配？先来说说雪梨。
4: 对，您看啊，我们都知道，秋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会要吃梨这个水果啊？我们中医认为梨本身就起到一个润肺的作用。那么它呢，味道又比较甘甜。所以它非常适合起到养阴润肺的这种作用。剩下的几个药物呢，芦根。麦冬、荸荠，这几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养阴药。像我们这个马蹄啊，叫荸荠啊，还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化痰的作用。那么这5个组合在一起，就能共同的去发挥生津、止渴、清热的作用。吃起来呢，有一点酸酸甜甜的。这个味道呢就很好。
3: 这个有没有一些服用的要求？比如说我要连续服用多少天？整个秋天我都要每天都喝吗？
4: 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所以中医认为辨证论治很重要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对于5只饮来说呢，也是一样，大部分我们的朋友呢都可以喝，而且可以长期的服用，
3: 长期喝。
4: 秋季，秋三月都可以喝。但这里面有些禁忌啊，
3: 禁忌，
4: 因为这个呢，一个是它稍微有点偏寒凉，偏寒凉，对于我们脾胃虚寒的，比如说他平常有胃疼，怕冷。一吃凉东西以后呢，胃口就不舒服。这些朋友呢就不能服用。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毕竟用了雪梨嘛，这里面有水果，所以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服用。
3: 好，您刚才说的今天2个方法哈，第一个是5只饮，第二个我们推荐什么？
4: 第二个呢，我们说除了，大自然和我们食物能够生津液以外，我们自身也有调节的作用。那么你看我们平常有口干舌燥啊。什么这个眼睛的干涩啊，那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功法或导引的方法来解决呢？其实是有的。这里面向大家介绍一个叫生津护目法。我们元代啊有一本叫做摄生消虚论的一种古书啊，上面说的方法很有效。一个呢就是叩齿生津法。
3: 叩齿，
4: 对，大家可能呢也听过比较了解，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用我们的舌头呢顶住我们的上颚，顶住上颚以后呢，轻轻的上下牙齿呢相互叩击，大概叩击36下啊，古书上说的36下，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口中呢生满津液，将这个津液咽下，可以起到一个补充津液和收津液的这种作用。反复呢我们可以做3次。这是一个办法，生津法。护目法呢是让我们的双手相互摩擦，摩擦发热以后呢，将它敷在我们的双眼上。这种方法特别在秋季使用的时候，对于护目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生津护目法。
3: 好，刚才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2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外来的补充的5只饮，还有一个我们的功法来帮助我们达到收津液的一个效果哈。在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古代的著名的名著啊，《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桥段啊，说这个曹操哈率领大军远征，
4: 对，
3: 这个军士都非常的口渴了啊，怎么办？也没那么多水，曹操就说：“你看前面有一片梅子林，我们再赶过去，大家可以吃青梅啊，可以解渴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他就忽悠大家的啊。但是这么一说，大家一想象那个梅子林，那个梅子酸酸的味道，哇，口里的津液就分泌出来了。
4: 对。
3: 短暂的解了口渴的这个困扰，是吧？
4: 对，
3: 所以这叫望梅止渴，这个成语的由来啊。所以我们在秋天有很多的食材，包括水果，也是跟这个青梅一样酸酸的。你看我一说，我现在口里就出来了。这是不是通过一些酸性食物的摄入也可以达到生津液的作用呢？
4: 您说这个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啊，这种食物，每个食物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那秋天呢是要收，在食物里面呢，这个酸性的食物啊，它煮的就是收敛，
3: 是吗？
4: 收涩，其实我们的很多方子啊，药物啊，就是都是酸的，中医还认为我们的酸性的食物呢，还可以扶助肝气，以帮助我们的肺脏呢，叫做养阴润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时候建议呢，适当的啊，多吃一些酸性的食物。 比如说咱们刚才您讲到的，像乌梅呀、
3: 梅子，对，
4: 梅子呀，什么番茄呀，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秋季的养生呢是有帮助的。
3: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水果呀、食材之外哈，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他们的这个食物的这种口感啊，大家一般不会想到拿它当药材去吃，
4: 对，
3: 因为它很适口，很好吃哈。
4: 对对，
3: 那如果真的是通过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进行补充，还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方子？
4: 有，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方子，在我们的临床啊效果也非常好。这就是一个代茶饮的一个小方子，这叫做润肺降脂饮。那么润肺降脂饮里面呢是四味中药，分别是决明子、山楂、百合和生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决明子和山楂啊，现在已经证明了它其实是有明确的降血脂的作用。那么百合刚才我们讲过了，滋阴润肺。那么百合和甘草呢，我们叫酸甘化阴呢，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滋阴润肺的这种功效。那这四味药组成的这种润肺降脂饮，就可以既能够养阴润肺，平常还可以起到降脂的作用，所以非常适合我们，比如说在秋天啊，对一些特别是对一些我们的高脂血症的血脂紊乱的朋友是特别特别的适合。这个饮泡出来以后呢，确实味道是酸酸的哈，因为你看里面又有山楂，又有决明子啊，又有生甘草啊。那么就是平常我们这些有一些胃病，哪些胃病呢？像反流性食管炎呢、胃溃疡啊，还说他不吃东西都经常有一些反酸呢、烧心呢、打嗝啊、嗯、嗳气啊、那么这些朋友就可能不太适合了。
3: 明白。
4: 对，我们脾胃功能正常的朋友就没有问题。
3: 这四味药材我们该如何搭配？每次用的剂量是多少？
4: 决明子、山楂、百合和甘草呢，就各用10克。那么这10克呢，大概是1天到2天的量。如果喝的频繁一点，我们1天3次呢，就1天就可以喝完。如果喝的时间要长一点呢，可以放到2天啊。这样的话呢，一天我们大概分早中晚3次来饮用。那么和之前一样，我们建议还是要把它煎煮一下。煎煮以后呢，成为一种茶饮。

0: 好的，时间来到傍晚的18:22，我们继续来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来说一说缓解秋燥。这一到秋天啊，总觉得口干舌燥，咳嗽，没有胃口，睡不香。不要担心，接下来的这一道药膳粥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这些症状。
1: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药膳，叫椰味茯苓薏米粥。这款药膳呢，它的主要食材包括三个，一个呢是茯苓，其次是薏仁，还有呢就是椰乳。那其中茯苓它属于我们的一味常用中药，主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呢宁心安神之药药。神农本草经呢就记载了茯苓它具有呢这种宁心安神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茯苓当中含有茯苓多糖及三铁类化合物，那这两种物质啊对于神经系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于思虑劳倦过度所导致的心脾两虚所形成的这个失眠、健忘、多梦这些症状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薏仁呢辅助茯苓增强其健

0: 健脾功效，那脾气得健，其运化功能正常，则气血生化有源，那么心有所养，则心神自安。把椰乳配入到茯苓薏仁当中，它具有呢滋补脾胃、生津润燥的功效，起到了一个利水而不伤阴，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燥邪当令的季节来食用呢，能增强其润燥滋阴的效果。上述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呢，药性比较平和，那做到了呢滋补呢而不腻格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符合呢秋季这种清补平补的养生原则。
1: 您听到了吧，茯苓管安神，薏仁管祛湿，而椰乳则负责润燥，三味食材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秋季养生团呢。那么我们如何制作出这款椰香味的茯苓薏米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2: 这个茯苓啊和薏仁啊，我们平时啊都是用它啊健脾祛湿，在这里啊我们又加入了秋季的食药材，什么呀，百合。百合啊是滋阴润燥的，这道药膳粥里边啊我们还加入了椰浆，因为椰浆啊能让我们的粥啊喝起来口感比较滑润，而且啊还让我们的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能增加我们的食欲啊。加上大米，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食材啊一共五种，但是啊它们的颜色啊都是白色。中医认为啊秋天啊是用来养肺的，正好啊这个肺对应的颜色啊是白色。首先啊茯苓啊我们需要提前半天去泡制，泡制好的茯苓啊我们加入锅中，用文火熬它半个小时，把它的药性啊可熬出来。茯苓熬好以后啊我们再加入薏仁，薏仁啊我们是提前2到3个小时去泡制的，然后把这个精米清洗以后啊一同加入里面，再继续小火煲它半个小时，把我们的薏仁和精米煲到软烂，软烂以后啊再把我们的百合放入里面啊。这里我们用到的百合啊是鲜百合，所以煲它的时间啊只需要10多分钟啊。大家伙如果用干百合的话，那我们也需要提前泡制一下，就和薏仁一起下入锅中。我们的百合呀煲了10分钟了，已经达到软烂了，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椰浆倒入里面。我们的椰浆啊加入里面以后啊，会使我们整个的药膳粥啊香气扑鼻。这道药膳粥啊它操作啊比较简单，主要呢就是掌握一下我们这个茯苓啊这些食药材熬出来的药性需要的时间啊，还有水的比例。你看我们水啊给我们的椰浆啊它的比例啊基本上是1:10啊，这里啊我们用到的水啊大约是1升，我们的椰浆啊也就是100毫升左右啊。椰浆搅匀以后啊开锅即可。我们这道药膳粥啊吃起来啊它有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口感啊它比较的软糯。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及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B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3: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宿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蚌埠市、宣城市、六安市、淮南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间来到18:39，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流星发光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是反射阳光， B 是月光反射， C 自身发光， D 是摩擦碰撞。啊，流星发光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四选一，来，各位请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豆芽菜，选择 A 是反射阳光。流星发光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再来看黄油卷，选择了 D 选项啊。D 是摩擦碰撞。再来看啾啾，选择 C 自身发光。好，花满楼这位朋友选择 C 自身发光。第七次心动这位朋友选择了 B 月光反射。冲冲冲选择 D 摩擦碰撞。流星发光是因为摩擦碰撞，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选择 D。 流星自身它是不会发光的，这个流星体呢进入大气层之后呢，由于高速运动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而发光。好，我们再来看一道和健康相关的题目啊。人的最佳睡眠时间段黄金段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 A 是21点到凌晨12:30， B 是22点到凌晨的1点钟， C 是23点到凌晨2点钟， D 是23:30到2:30。来看一下某某选择了 A， 是21点到凌晨的12:30。九九选择 B 是22点到凌晨1点钟。好，有不少朋友啊，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凌晨1点才睡觉的，对不对？这样对身体真的是这个对健康不利啊，对身体不太好。来看一下人的睡眠最佳黄金时间段，将选择 A 选项。好，来看一下第七次心动啊，这位朋友选择 B 选项，22点到凌晨1点。那么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人的最佳睡眠黄金段应该是 C 选项，23点到凌晨2点钟。也就是说呢，这个晚上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呢，这个不外出的话，还是早早的上床睡觉比较好啊。这个在晚上11点之前，这个准备入眠啊，晚上10点到次日7点，其实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2点，也是这个肝脏代谢最为旺盛的时间。另外说到睡眠，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2点是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可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啊，还是要早早的入睡比较好，修复亚健康的状态。来，再来一道和睡眠相关的题目啊。按照古代计时法，三更对应的现代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段？ A 是20点到22点， B 是21点到23点， C 是23点到1点， D 是1点到3点。啊， D 选项1点到3点呢是后半夜的1点到3点啊。来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C 选项，23点到1点。小红薯选择 B 21点到23点。将将将将同样也选择了 B 选项。按照古代计时法，三更对应的现代时间是什么时间段？再来看海蛇会游泳，选择 C 23点到1点。好，正确选项应该是 C 选项，23点到1点。古人呢用十二地支来计时，夜晚呢是从19点开始起更，以此类推，那三更呢也就是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呢夜色最深，万籁俱静啊，非常的安静，所以说呢 C 选项是正确的。那么 A 选项呢是对应的一更时间左右啊， B 选项应该是对应二更， D 选项呢应该对应的是四更时间。好，今天最后一道题，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尊称对方的妻子是尊称什么称呼呢？ A 是令爱， B 内人， C 令堂， D 令正。来，各位继续四选一。好，来看一下小红薯选择 D， D 是令正。第七次心动也选择了 D 选项。夏书选择 A 令爱，麦香包选择 B 内人啊，是尊称对方的妻子。来看九九选择 D 选项令正。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D 令正。令呢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令正呢是称呼尊称对方的妻子，也就是正室啊。另外呢说到这个令爱，应该是尊称对方的女儿是令爱，令堂是尊称对方的母亲大人啊。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也同样到这里要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着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跟你认识，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

0: 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要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

0: 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巴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

0: 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

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林业署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